0: 这个大学生一路上升，一路上升。
1: 所以，我们当时申请的那个班班的那个申请，说是有可能是必须处理的那个方面，是吧？有可能是不是也不对？
0: 他是前出来的，没干过，所以上学的时候也得我就想得我们上的那个进步的上面。

突然拆开你的照片子，你说什么英雄不完美，我自己经常在想这些事，什么电影都不喜欢，不完美，我也不会帮助拍的问题，不会给你买点什么，你的大背景背景打出来什么，我不管你哪里的眼睛，在第二看到你，我见到别人放松，啊，这是我大妈给你过来，我来给你们，我来给你上面一点对照片，好像，我过来给你们过来给你。

0: 屁。
1: 俺们不是干净，老子的人在里面都是干净的地里。
2: 干了一排，你帮助的朋友啊，我不能干都干净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啊，看到你啊，不是不听他说的。
1: 我不干净，你也干净。老子要上班，我去干净，不然我干不完。我这手机不干净，上班吧，你也干净。
2: 还是让我们的人继续开始干了，什么这个杂技，啊，我们天天把手里面的话，什么地方做不来什么，你给他一家人看看哪里关，咱就是觉得你这样，我买东西，但是你啥都没心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啥不得来，我是放弃了，他们那不得没心，不那个生存的，最近这三年他们生活没什么搞不啦，我现在你看生活没平时搞没心，就一些出门不拿来。
1: Thank you.